0: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ꯂꯩꯈꯤꯗ꯭ꯔꯕ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ꯁꯤꯡ ꯌꯥꯎꯔꯦ꯫ ꯃꯅꯥ ꯑꯁꯤ ꯊꯥ ꯑꯁꯤꯒꯤ 25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ꯁꯤꯚꯤꯜ ꯑꯦꯗꯚꯦꯟꯇꯤꯖꯔ ꯁꯦꯔꯤꯃꯣꯅꯤ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ꯌꯦꯟꯊꯣꯛꯀꯅꯤ꯫ ꯏꯪ 2006ꯀꯤ ꯑꯣꯏꯅ ꯃꯅꯥ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ꯑꯣꯏ 5ꯗ ꯄꯗꯃ ꯕꯤꯚꯨꯁꯟ, ꯃꯤꯑꯣꯏ 13ꯗ ꯄꯗꯃ ꯚꯨꯁꯟ ꯑꯃꯗꯤ ꯃꯤꯑꯣꯏ 113ꯗ ꯄꯗꯃꯁ꯭ꯔꯤ ꯄꯤꯒꯅꯤ꯫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ꯄꯤ 19 ꯑꯃꯗꯤ ꯃꯁꯥ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 16 ꯌꯥꯎꯔꯤ꯫ ꯄꯗꯃꯁ꯭ꯔꯤ ꯐꯪꯂꯒ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ꯌꯨꯝꯅꯥꯝ ꯖꯇ꯭ꯔꯥ ꯖꯦ.ꯑꯦ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ꯚꯤꯖꯤꯇꯤꯡ ꯒꯨꯔꯨ ꯑꯣꯏꯔꯝꯃꯤ꯫ ꯃꯅꯤꯄꯨꯔꯒꯤ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ꯕꯨ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ꯃꯗꯤ ꯌꯨꯅꯦꯁꯀꯣꯅ ꯀꯂꯥ ꯑꯁꯤꯕꯨ ꯏꯟꯇꯦꯟꯖꯤꯕꯜ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ꯑꯃ ꯑꯣꯏꯅ ꯁꯛꯈꯪ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ꯝꯈꯤ꯫ ꯂꯝ ꯑꯁꯤꯗ ꯂꯩꯈꯤꯗ꯭ꯔꯕ ꯒꯨꯔꯨ ꯑꯁꯤ ꯖꯥꯇꯤ ꯑꯃꯗꯤ ꯔꯥꯏꯖ ꯊꯥꯛꯀꯤ ꯃꯅꯥ ꯀꯌꯥ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ꯑꯦꯜ.ꯄꯤ.ꯖꯤ.,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ꯖꯜꯒꯤ ꯑꯋꯥꯠꯄ ꯂꯩꯇꯦ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ꯑꯣꯏꯜ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ꯏꯁꯇꯦꯠ ꯂꯦꯚꯦꯜ ꯀꯣ-ꯑꯣꯔꯗꯤꯅꯦꯇꯔ ꯔꯥꯖꯀꯨꯃꯥꯔ ꯃꯣꯍꯦ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 ꯀꯥꯡꯕꯨꯒ ꯑꯈꯟꯅꯅ ꯎꯅꯕꯗ ꯁ꯭ꯔꯤ ꯃꯣꯍꯦꯟ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ꯃꯍꯧ ꯁꯥꯒꯨꯝ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ꯃꯤꯌꯥꯝꯗ ꯐꯪ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ꯊꯥꯎ ꯐꯪꯂꯔꯣꯏ ꯍꯥꯏꯕꯒꯤ ꯃꯤꯌꯥꯝꯅ ꯃꯤꯄꯥꯏꯕ ꯄꯣꯛꯇꯨ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 ꯀꯥ ꯍꯦꯟꯅ ꯂꯩꯁꯤꯟꯕꯤꯒ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 ꯑꯥꯏ.ꯖꯤ. ꯑꯁꯥꯝ ꯔꯥꯏꯐꯜ ꯁꯥꯎꯠ ꯏꯝꯐꯥꯜꯒꯤ ꯃꯈꯥꯗ ꯑꯁꯥꯝꯒꯤ 135 ꯁꯨꯕ ꯏꯟꯐꯦꯟꯇ꯭ꯔꯤ ꯕꯠꯇꯥꯂꯤꯌꯟ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ꯅꯧꯅ ꯈꯜꯂꯕ ꯔꯤꯀ꯭ꯔꯨꯠ 354 ꯉꯔꯥꯡ ꯔꯤꯄꯣꯔꯠ ꯇꯧꯈ꯭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ꯅꯨꯄꯤ 9 ꯌꯥꯎꯔꯤ꯫ ꯃꯃꯥꯡ ꯆꯍꯤꯒꯤ ꯅꯕꯦꯝꯕꯔ ꯑꯃꯗꯤ ꯗꯤꯁꯦꯝꯕꯔ ꯊꯥꯗ ꯃꯅꯤꯄꯨ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 ꯑꯍꯨꯝꯗ ꯔꯤꯀ꯭ꯔꯨꯠꯁꯤꯡ ꯑꯁꯤ ꯈꯟꯅꯅꯕ ꯔꯤꯀ꯭ꯔꯨꯠꯃꯦꯟ ꯔꯦꯂꯤ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ꯃꯗꯨꯗ ꯅꯨꯄꯤ ꯀꯦꯟꯗꯤꯗꯦꯠ 654, ꯌꯥꯎꯅ ꯄꯨꯟꯅ ꯀꯦꯟꯗꯤꯗꯦꯠ 1,894 ꯑꯄꯨꯟꯕ ꯚꯦꯀꯦꯟꯁꯤ 340ꯒꯤꯗꯃꯛ ꯆꯥꯡꯗꯝꯅꯈꯤ꯫ ꯅꯧꯅ ꯈꯜꯂꯕ ꯔꯤꯀ꯭ꯔꯨꯠ 354 ꯑꯁꯤ ꯉꯁꯤꯗꯒꯤ ꯍꯧꯅ ꯊꯥ ꯑꯃꯒꯤ ꯌꯨꯅꯤꯠꯇ ꯇ꯭ꯔꯦꯅꯤꯡ ꯍꯧꯈ꯭ꯔꯦ꯫ ꯃꯈꯥ ꯇꯥꯅ ꯃꯈꯣꯏ ꯁꯤꯂꯣꯡꯗ ꯂꯩꯕ ꯔꯦꯖꯤꯃꯦꯟꯇꯦꯜ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ꯗ ꯊꯥ 6 ꯑꯃꯒ ꯇ꯭ꯔꯦꯅꯤꯡ ꯇꯧꯒꯅꯤ꯫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ꯌꯨꯅꯥꯏꯇꯦꯠ ꯃꯤꯇꯩ ꯄꯥꯡꯒꯜ ꯌꯨ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ꯉꯁꯤ ꯊꯧꯕꯥꯜ ꯖꯤꯂꯥꯒꯤ ꯏꯔꯣꯡ ꯆꯦꯁꯥꯕ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ꯗ꯭ꯔ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ꯑꯣꯏ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ꯌꯥꯏ ꯀꯥꯕ ꯅꯤꯁꯥ ꯁꯤꯖꯤꯟꯅꯕꯅ ꯊꯣꯛꯍꯟꯕ ꯑꯃꯥꯡꯕꯁꯤꯡ ꯑ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ꯅꯕꯅꯤ꯫ ꯃꯦ ꯊꯥꯒꯤ 13ꯗ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ꯊꯥ ꯎꯕꯒꯤ ꯄꯥꯎ ꯐꯪꯗꯕꯅ ꯍꯌꯦꯡ ꯑꯁꯤ ꯖꯤꯜ ꯍꯁ ꯊꯥꯒꯤ ꯇꯥꯡ ꯑꯃ ꯑꯣꯏ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ꯛꯂꯤꯕ ꯃꯦ 29ꯗ ꯏꯗ ꯎꯜ ꯑꯙꯥ ꯕꯀꯔ ꯏꯗꯀꯤ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ꯅ ꯖꯥꯃꯤꯌꯠ ꯎꯂꯃꯥ ꯏ ꯃꯅꯤꯄꯨꯔ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0, 19 ꯑꯃꯁꯨꯡ 30ꯗ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ꯕ ꯀꯦꯁꯁꯤꯡ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ꯃꯥꯙꯥꯟ ꯁꯃꯥꯔꯣꯍ 2026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19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ꯌꯥ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ꯄ꯭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ꯗꯨꯗꯤ ꯊꯨ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ꯁꯦꯜ ꯇꯤꯡꯗꯕ, ꯅꯥꯀꯜ ꯑꯅꯤꯃꯛ ꯌꯥꯅꯔ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ꯑꯔꯣꯏꯕ ꯋꯥꯔꯦꯞ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ꯀꯛꯅꯕ ꯅꯤꯌꯣꯝ ꯂꯩꯇꯕ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ꯗ ꯃꯔꯤ ꯂꯩꯅ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ꯌꯥꯎꯕꯤꯗꯨꯅ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ꯑꯗꯣꯝꯒꯤ ꯀꯦꯁꯁꯤꯡ ꯑꯁꯤꯕꯨ ꯏꯁꯥꯃꯛ ꯌꯥ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ꯑꯣꯏꯅ ꯌꯥꯎꯕꯤꯗꯨ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ꯕꯤ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ꯌꯥꯎꯕꯤꯅꯤꯡꯕꯁꯤꯡꯅ ꯁ꯭ꯀ꯭ꯔꯤꯟ ꯑꯁꯤꯗ ꯄꯤꯖꯔꯤꯕ ꯒꯨꯒꯜ ꯐꯣꯔꯝ ꯂꯤꯡꯛ ꯑꯁꯤꯗ ꯆꯪꯕꯤꯗꯨꯅ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ꯗꯕ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ꯁ꯭ꯀ꯭ꯔꯤꯟꯗ ꯄꯤꯖꯔꯤꯕ ꯑꯦꯗ꯭ꯔꯦꯁ ꯑꯃꯁꯨꯡ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ꯄꯥꯎ ꯐꯥꯎ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ꯈꯪꯍꯟꯖꯔꯤꯕ ꯗ ꯃꯦꯝꯕꯔ ꯁꯦꯀ꯭ꯔꯦꯇ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ꯅꯨꯡ ꯍꯨꯝ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ꯗ ꯁꯔꯀꯥꯔꯒꯤ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ꯌꯧ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ꯍꯧꯗꯣꯛꯈꯤꯕ ꯖꯟꯖꯥꯇꯤꯌꯥ ꯒꯔꯤꯃ ꯎꯠꯁꯕ 2026 ꯖꯟ ꯚꯥꯒꯤꯗꯥꯔꯤ ꯑꯚꯤꯌꯥꯟ ꯉꯁꯤ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ꯍꯧꯗꯣꯛꯈ꯭ꯔꯦ꯫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ꯒꯤ ꯎꯈ꯭ꯔꯨꯜ, ꯇꯃꯦꯡꯂꯣꯡ, ꯐꯦꯔꯖꯣꯜ, ꯅꯣꯅꯦ, ꯀꯝꯖꯣꯡ, ꯀꯥꯡꯄꯣꯛꯄꯤ, ꯁꯦꯅꯥꯄꯇꯤ, ꯆꯥꯟꯗꯦꯜ, ꯇꯦꯡꯅꯧꯄꯜ, ꯖꯤꯔꯤꯕꯥꯝ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ꯖꯤꯂꯥꯗꯁꯨ ꯍꯧꯗꯣꯛꯈꯤ꯫ ꯀꯦꯝꯄꯦꯟ ꯑꯁꯤ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ꯜꯂꯦ ꯍꯥ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ꯁꯍꯔꯗꯒꯤ ꯇꯥꯝꯅ ꯂꯩꯔꯤꯕ ꯈꯨꯡꯒꯪꯒꯤ ꯃꯤꯌꯥꯝ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ꯐꯪꯍꯟ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 ꯑꯃ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ꯆꯟꯅ ꯂꯥꯏ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ꯖꯥꯁꯤꯡꯗ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ꯁꯤ ꯐꯪ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ꯗꯨꯅ 52 ꯁꯨ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ꯚꯦꯜ 2025-26 ꯊꯥ ꯑꯁꯤꯒꯤ

0: ꯇꯔꯨꯛꯇꯒꯤ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ꯏꯕꯣꯌꯥꯏꯃ ꯁꯨꯃꯥꯡ ꯂꯤꯂꯥ ꯁꯪꯂꯦꯟ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17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ꯐꯦꯁꯇꯤꯚꯦꯜ ꯑꯁꯤꯗ ꯅꯨꯄꯤ ꯁꯨꯃꯥꯡ ꯂꯤꯂꯥ ꯁꯪꯁꯥꯟ 15 ꯑꯃꯗꯤ ꯅꯨꯄꯥꯒꯤ 13 ꯄꯨꯟꯅ ꯁꯨꯃꯥꯡ ꯂꯤꯂꯥ ꯁꯪꯁꯥꯟ 20ꯅ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ꯟꯅꯒꯅꯤ꯫ ꯐꯦꯁꯇꯤꯚꯦꯜ ꯑꯁꯤꯒꯤ ꯑꯍꯧꯕ ꯅꯨꯃꯤꯠꯇ 52 ꯁꯨꯕ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ꯚꯦꯜꯗ ꯃꯀꯣꯛ ꯃꯊꯪ ꯇꯥꯈ꯭ꯔꯕꯁꯤꯡꯗ ꯃꯅꯥ ꯄꯤꯗꯨ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ꯀꯅꯤ꯫ ꯅꯤꯡꯁꯤꯡꯕꯤꯌꯨ, 52 ꯁꯨ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ꯚꯦꯜ ꯑꯁꯤ ꯏꯪ 1920 ꯄꯥꯡꯊꯣꯛ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ꯕꯥꯛꯀꯤ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ꯆꯍꯤ ꯑꯍꯨꯝ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ꯈꯤꯕꯅꯤ꯫ ꯕꯤꯛ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ꯕꯥꯏꯑꯣ ꯔꯤꯁꯣꯔꯁꯦꯁ ꯑꯦꯟ ꯁꯁꯇꯦꯅꯦꯕꯜ ꯗꯦꯚꯂꯞꯃꯦꯟ IBSD ꯁꯤꯟꯗꯨꯅ ꯅꯨꯃꯤꯠ 5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ꯖꯥꯇꯤ ꯇꯥꯛꯀꯤ ꯋꯥꯛꯁꯣꯞ ꯑꯃ ꯉꯁꯤ ꯇꯥꯛꯌꯦꯜꯗ ꯍꯧꯗꯣꯛꯈ꯭ꯔꯦ꯫ ꯋꯥꯛꯁꯣꯞ ꯑꯁꯤ ꯑꯦꯅꯥꯂꯥꯏꯇꯤꯀꯦꯜ ꯀ꯭ꯔꯣꯃꯦꯇꯣꯒ꯭ꯔꯥꯐꯤ ꯇꯦꯛꯅꯤꯛꯁ ꯐꯣꯔ ꯀ꯭ꯋꯥꯂꯤꯇꯤ ꯑꯦꯟ ꯏꯐꯤꯀꯦꯁꯤ ꯑꯦꯁꯦꯁꯃꯦꯟꯠ ꯑꯣꯐ ꯃꯦꯗꯤꯁꯤꯅꯦꯜ ꯄ꯭ꯂꯥꯟꯠ ꯔꯤꯁꯣꯔꯁꯦꯁ IBSD SAPB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ꯏꯟꯗꯤꯌꯟ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ꯃꯦꯗꯤꯀꯦꯜ ꯔꯤꯁꯔꯁ �ICMR ꯅ꯭ꯌꯨ ꯗꯦꯜꯂꯤ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ꯅꯨꯃꯤꯠ 5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ꯋꯥꯛꯁꯣꯞ ꯑꯁꯤ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ꯚꯥꯔꯠꯇ 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ꯅꯤꯚꯔꯁꯤꯇꯤ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ꯃꯗꯤ ꯅꯍꯥ ꯑꯣꯏꯔꯤꯕ ꯔꯤꯁꯔꯁꯔ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ꯔꯤ꯫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ꯈꯤꯕꯁꯤꯡ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ꯐꯪꯂꯤꯕ ꯍꯤꯗꯥꯛ ꯀꯥꯟꯅꯕ, ꯄꯥꯝꯕꯤꯁꯤꯡ ꯀꯥꯟꯅꯕ ꯂꯧ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ꯐꯣꯡꯗꯣꯛꯅꯈꯤ꯫ ꯔꯥ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ꯇ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ꯜ ꯚꯕꯟꯗ ꯉꯔꯥꯡꯗꯒꯤ ꯍꯧꯔꯒ ꯊꯥ ꯑꯁꯤꯒꯤ 92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ꯋꯥꯛꯁꯣꯞꯀꯤ ꯉꯁꯤ ꯅꯤ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 ꯐꯣꯛ ꯗꯥꯟꯁꯀꯤ ꯃꯔꯝꯗ ꯈꯟꯅ ꯅꯩꯅꯈꯤ꯫ ꯋꯥꯛꯁꯣꯞ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ꯟꯅꯄꯣꯠ ꯁꯦꯝ ꯁꯥꯕꯒꯤ ꯃꯇꯥꯡꯗ ꯇꯥꯛꯄꯤ ꯇꯝꯕꯤꯒꯅꯤ ꯍꯥꯏ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ꯀꯥꯔꯣ, ꯃꯥꯎ ꯑꯃꯗꯤ ꯇꯥꯗꯨꯕꯤ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ꯁꯤꯡꯗ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ꯗꯤꯚꯤꯖꯟ ꯄꯥꯡꯊꯣꯛꯅꯕ ꯊꯧꯔꯥꯡ ꯂꯣꯏ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ꯊꯥ ꯑꯁꯤꯒꯤ 10ꯗꯒꯤ 90 ꯐꯥꯎꯕ ꯇ꯭ꯔꯦꯅꯤꯡ ꯑꯃꯗꯤ ꯄ꯭ꯔꯤꯟꯇꯤ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ꯄꯥꯡ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ꯊꯥ ꯑꯁꯤꯒꯤ 50ꯗꯒꯤ ꯍꯧꯔꯒ ꯖꯨꯟ 98 ꯐꯥꯎꯕ BLO 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ꯗꯨꯅ ꯌꯦꯡꯁꯤꯟꯒꯅꯤ꯫ SIR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 ꯑꯔꯣꯏꯕ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 ꯁꯦꯞꯇꯦꯝꯕꯔ 6ꯇ ꯐꯣꯡ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 ꯑꯊꯨꯕ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ꯗꯥꯕꯤ ꯇꯧꯔꯗꯨꯅ ꯉꯁꯤ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ꯅꯝꯕꯣꯜ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ꯕ ꯀꯕꯨꯏꯈꯨꯜꯒꯤ ꯏꯃꯥꯁꯤꯡꯅ ꯅꯝꯕꯣꯜ ꯍꯥꯎ ꯀꯩꯊꯦꯜ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ꯈꯣꯡꯖꯪ ꯑꯗꯨ ꯀꯣꯑꯣꯔꯗꯤꯅꯦꯇꯤꯡ ꯀꯃꯤꯇꯤ ꯑꯣꯟ ꯃꯅꯤꯄꯨꯔ ꯏꯟꯇꯤꯒ꯭ꯔꯤꯇꯤ ꯀꯣꯀꯣꯃꯤ, ꯌꯨꯅꯥꯏꯇꯦꯠ ꯄ꯭ꯔꯣꯇꯦꯛꯁꯟ ꯀꯃꯤꯇꯤ UPC ꯑꯃꯗꯤ ꯀꯕꯨ ꯌꯨꯅꯤꯌꯟ ꯃꯅꯤꯄꯨꯔ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ꯆꯠꯊꯈ꯭ꯔꯕꯅꯤ꯫ ꯈꯣꯡꯖꯪ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ꯁꯤꯡꯅ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ꯅꯤꯄꯨꯔꯒꯤ ꯌꯦꯜꯍꯧꯃꯤꯁꯤꯡ ꯀꯟꯕꯤꯌꯨ ꯑꯃꯗꯤ ꯃꯤꯆꯝ ꯃꯤꯌꯥꯝꯒꯤ ꯃꯊ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ꯁꯤꯟꯗꯨꯅ ꯂꯥꯟꯗꯥꯔꯤ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ꯛꯁꯟ ꯂꯧꯈꯠꯄꯤꯌꯨ ꯍꯥꯏꯅ ꯊꯥꯕ ꯄ꯭ꯂꯦꯀꯥꯔꯗꯁꯤꯡ ꯁꯤꯖꯤꯟꯅꯈꯤ꯫ ꯔꯥꯖ꯭ꯌ ꯑꯁꯤꯗ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ꯡꯗ ꯃꯤꯇꯩ ꯃꯌꯦꯛ ꯇꯝꯅꯕ ꯌꯥꯅ ꯆꯦꯔꯣꯜ ꯏꯅꯈꯤꯕ ꯆꯍꯤ 90 ꯁꯨꯔꯛꯄꯒꯤ ꯅꯤꯡꯁꯤꯡ ꯊꯧꯔꯝ ꯑꯁꯤ ꯃꯅꯤꯄꯨꯔ ꯄ꯭ꯔꯦꯁ ꯀ꯭ꯂꯕ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ꯇꯩ ꯏꯔꯣꯜ ꯏꯌꯦꯛ ꯂꯣꯏꯅ ꯁꯤꯂꯣꯟ ꯑꯄꯨꯟꯕ ꯂꯣꯟ ꯃꯤꯂꯥꯟ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ꯂꯩꯈꯤꯗ꯭ꯔꯕ ꯃꯤꯂꯥꯜꯒꯤ ꯂꯨꯆꯤꯡ ꯄꯨꯔꯦꯟ ꯆꯤꯡꯁꯨꯕꯝ ꯑꯀꯥꯕꯒꯤ ꯐꯣꯇꯣꯗ ꯍꯩ ꯂꯩ ꯀꯠꯇꯨ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ꯂꯧꯃꯤ ꯏꯆꯤꯜ-ꯏꯅꯥꯎꯁꯤ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ꯅꯔꯕ ꯐꯧꯗꯤ ꯖꯣꯔꯥꯕꯔ ꯐꯪꯕꯤꯔꯒꯅꯤ꯫ ꯆꯥꯛ ꯍꯥꯎꯕ, ꯆꯥꯛ ꯊꯣꯠꯄ, ꯆꯥꯛ ꯃꯅꯝ ꯆꯦꯟꯗꯕ, ꯏꯪꯅꯁꯨ ꯆꯥꯕ ꯌꯥꯕ, ꯆꯦꯡ ꯑꯔꯤꯕꯁꯨ ꯆꯥꯕ ꯌꯥꯕ, ꯄꯣꯠꯊꯣꯛ ꯌꯥꯝꯅ ꯂꯩꯕ ꯍꯥꯏꯕ꯭ꯔꯤꯗ ꯖꯣꯔꯥꯕꯔ ꯆꯍꯤ 3 ꯆꯨꯞꯅ ꯆꯥꯡꯌꯦꯡ ꯇꯧꯔꯕ ꯅꯨꯃꯤꯠ 120 ꯁꯥꯡꯕ ꯐꯧꯗꯤꯅꯤ꯫ ꯉꯁꯤꯃꯛ ꯐꯪꯕꯤꯔꯒꯅꯤ ꯖꯣꯔꯥꯕꯔ ꯃꯅꯥꯛ ꯅꯛꯄ ꯔꯤꯇꯦꯂꯔꯁꯤꯡꯗ꯫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ꯔꯋꯦ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ꯅꯥꯁ ꯒꯥꯔꯁꯇꯣꯔꯒ ꯑꯣꯁꯂꯣꯗ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ꯎꯅꯕ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ꯗꯨꯅ ꯀ꯭ꯂꯤꯟ ꯑꯦꯅꯔꯖꯤ, ꯕ꯭ꯂꯨ ꯏꯀꯣꯅꯣꯃꯤ ꯑꯃꯁꯨꯡ ꯒ꯭ꯔꯤꯟ ꯇ꯭ꯔꯥꯟꯖꯤꯁꯟꯗ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ꯆꯥꯎꯈꯠ ꯂꯝꯕꯤ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 ꯂꯣꯏꯅꯅ ꯍꯥꯟꯅꯗꯒꯤ ꯄꯨꯟꯅ ꯄꯥꯏꯈꯠꯃꯤꯟ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ꯅꯧꯅ ꯌꯦꯡꯁꯤ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ꯏꯟꯗꯤꯌꯥ ꯏꯞꯇꯥ ꯇ꯭ꯔꯦꯗ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ꯒ꯭ꯔꯤꯃꯦꯟꯠ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ꯊꯕꯛ ꯄꯤ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ꯐꯪꯍꯜꯂꯤ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ꯈꯟꯅꯈꯤ꯫ ꯎꯅꯕ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ꯃꯥꯡ ꯆꯍꯤ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ꯈꯤꯕ ꯏꯟꯗꯤꯌꯥ ꯏꯞꯇꯥ ꯇ꯭ꯔꯦꯗ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ꯒ꯭ꯔꯤꯃꯦꯟꯠ ꯑꯁꯤ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ꯅꯣꯔꯋꯦ ꯂꯩꯕꯥꯛ ꯑꯅꯤꯒꯤ ꯆꯥꯎꯈꯠ ꯂꯝꯕꯤ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ꯕꯒꯤ ꯃꯆꯥꯛ ꯑꯃ ꯑꯣꯏꯔꯤ꯫ ꯃꯇꯝ 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ꯁꯦꯜ ꯊꯨꯝ ꯑꯃꯗꯤ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ꯅꯗꯨꯅ ꯂꯥꯛꯂꯤ꯫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ꯟ ꯇꯧꯕꯅ ꯃꯥꯂꯦꯝꯗ ꯊꯦꯡꯅꯔꯤꯕ ꯏꯁꯨꯁꯤꯡ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ꯏ,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ꯒꯤ ꯂꯝꯗꯝꯗ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ꯃꯄꯨꯡ ꯐꯥꯅ ꯁꯧꯒꯠꯀ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